我喜欢我生活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哎，他住的你啊，哪个钱？
2: 哦，我到外面买过东西。
3: 两岁一分钱吃个饱，两分钱生活，三分钱不吃工资过。
0: 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是何家哪里钱？
2: 哦，我当然明白，我懂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3: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数据显示，自2024年2月26号，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残联联合印发《关于为残疾人提供更加优质诉讼服务的十条意见》，即人民法在北京、内蒙古、浙江、福建、山东、湖南等地开展第一批试点工作，运行良好基础上，2025年将试点范围扩大到河北、辽宁、吉林等19个省区市。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残联系统共有737家调解组织，2586名调解员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参与调解工作。在人民法院指导下，先行调解纠纷1559件。

调解成功940件，调解成功率67.14%。大量涉残纠纷被行业专业调解，实质性化解在呈送之前。各地法院携手残联，全面提升诉讼服务中心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做深做实残疾人诉讼服务和多元解纷工作，切实打通服务残疾人最后一公里，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到实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5月16号8时到17号8时，江西赣江支流漳水、湖南沅江支流洞河、重庆沿江支流唐河和沅江支流一家河、梅江支流、贵州乌江支流石梁河、柳江支流古滨河、广西玉江支流朱儿河、桂南沿海北仑河、陕西渭河支流王家河等1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92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今天7点，湖北省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湖北省局办公室、减灾处、观测处、预报处、人影办、气象台、暴雨所、气候中心、数据中心，湖北省中西部地区有分散性暴雨。今晚到19号，湖北省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当地时间5月16号，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为期11个月的部署。据美国方面消息，福特号航母本次部署时长达到326天，打破了越南战争后美军航母的部署时长记录。自去年6月以来，福特号航母先后参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此刻提示：为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2026北京博物馆季今天正式启动，携手北京各区各博物馆，推出5月文创月、6月展览月、7月研学月、8月科技月四大板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黎春，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应对美方持续海上封锁，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伊朗股市也将于下周恢复交易。
1: 联合国秘书长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总台记者观察，停火延期，交火持续，离以谈判陷入僵局。
0: 哈马斯正式确认其军事领导人哈达德遭以军袭击死亡。
1: 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已致8人死亡，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已安全。

0: 之声正午六十分，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议会要员16号表示，伊朗方面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16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席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方面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而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易卜拉欣·阿齐兹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当前，美方正持续通过实施海上封锁、经济狂怒行动等对伊朗极限施压，但伊朗始终不让步。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行动遭遇伊朗强硬回应。5月5号，美国方面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国家已开始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展开接触与协调。
2: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16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了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表示，伊朗一贯支持和平，赞赏巴方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的作用。
0: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股市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随着股票市场的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发布通报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通报中说，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临时边界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
0: 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
2: 然而，以色列媒体认为，在解除真主党武装等核心问题上，谈判没有获得进展。来听总台记者赵兵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此次以黎谈判未公布具体结果，以色列媒体认为这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呢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但是显然呢并未帮助双方弥合分歧。以媒体披露称以方始终是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首先应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援引阿拉伯官员的话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实际并不看好谈判前景，除了分歧严重之外呢，谈判根本没有黎真主党的参与，以色列也不相信黎政府有能力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以色列之所以仍要参与谈判，有自身的多重战略考量。首先呢，是借此来分化黎巴嫩内部，孤立真主党，其次是配合美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的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
0: 16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正式确认，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因遭以军袭击死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6号发布声明称，伊兹丁·哈达德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同时其妻子、女儿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也在袭击中死亡。卡桑旅表示，此次袭击违反停

0: 火协议，并将激励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也发表声明确认，在以色列国防军15号进行的一次打击中，伊兹丁哈达德死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扎米尔还指示以军南方司令部保持高度作战准备，并在必要时立即回应任何针对以军部队或以色列的攻击企图。
1: 国际风云，当地时间16号下午，在泰国曼谷市区的一个铁路道口，一列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附近多辆轿车和摩托车也受到了波及。
2: 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泰国总理阿努廷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探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下午，在我现在所在的泰国首都曼谷市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列火车呢是与一列公交车在铁路轨道上相撞。根据泰国相关部门的初步调查，事故已造成多人伤亡。
4: 我听到了火车即将驶来的警示音，但当时没太在意，以为护栏会正常落下，火车会像往常一样通过。可紧接着我听到了撞击声，在又一撞击声后，我的车被撞了。随后我看到火车从前方驶过，前面还拖着一辆公交车，我当时心里一惊，火车撞上公交车了，我吓坏了。
5: 当时那辆公交车卡在红绿灯那里，其他车辆也被堵住无法前行。我们不清楚道口工作人员和火车司机是如何沟通协调的。我感觉那列火车没刹车，而是径直撞上了停在铁轨上的公交车。火车撞上去，公交车马上就起火了。
3: 当地人的。目前呢，泰国交通部发布的信息显示啊，事发时公交车呢因为道路严重拥堵，停滞在铁路轨道上，无法及时驶离。与此同时呢，一列运载着集装箱的货运列车驶来，最终导致碰撞的发生。剩了一段距离，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并波及了附近多辆汽车。事发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现场有大批的救援人员正在展开救援。目前的伤者已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我们会在现场继续跟进事态的发展。
1: 16号，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方面的消息，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事后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已经安全离开医院。
6: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2: 日本防卫政务官近日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1: 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以确保作为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的时效性。而就在近期，日本同时列装25式陆基反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两种远程进攻性导弹。
2: 日本加快构建军事卫星网络，研发列装远程导弹，军事扩张野心昭然若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杨凯的报道。
7: 被称作日本版星链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是由数十颗小星尾和跟踪。日方毫不掩饰，其核心目的就是为远程导弹提供实时目标数据与制导修正。军事专家李亚强认为，卫星星座的启用意味着日本初步建成太空侦察、精确制导、远程打击的天基作战链路，为其所谓反击能力补上关键一环。
8: 现在日本发展卫星星座这种方式，卫星发现目标以后，让它直接制导导弹攻击目标，极大的提高了所谓的反应速度，可以把卫星情报直接用于攻击行动。这样呢，在技术上的实现呢，难度是很大的。而且呢，从战术的技术运用角度来讲，技术有一种跃升式的提高。
7: 卫星星座正式投入实战运用，让日本实现天基侦察与远程打击的联动，也为其多款新式陆基导弹打通了

0: 精确打击的信息链路，依托太空组网带来的目标定位优势，日本接连列装两款定位截然不同的陆基反舰武器，两款导弹制导模式、打击方式各有侧重，也让日本依托陆地力量掌控周边海域的野心愈发凸显。李亚强分析，
1: 25式陆基反舰导弹更偏向于传统的美式的鱼叉式的反舰导弹的这样的主动雷达制导的导弹，用主动雷达的搜索方式，然后呢发现目标去主动攻击目标，是比较成熟的一种反舰导弹。陆基的25式高超音速滑翔反舰导弹，它不是一种像传统那种主动攻击式的，更多的是把它抛出去以后靠弹道的滑翔，最主要是靠卫星制导攻击目标的。在末端这两种导弹呢结合使用，会对日本的陆基反舰能力，对所谓的以陆制海的对周边海域的掌握能力都有比较大幅的提高。
0: 给先进导弹配上眼镜，让日本自认为有了搅乱地区局势的底气。不过在军事专家李亚强看来，针对这类依托卫星组网形成的作战体系，各军事强国均布局了成熟的反制手段，针对敌方卫星链路的压制与摧毁技术也成为制衡天机军事力量的核心关键。
1: 有矛就有盾，反卫星技术最常见的就是导弹反卫星，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安置在卫星的激光武器、定向能力武器直接摧毁它。除此之外呢，还有动能杠击，甚至我可以发射一些猎手卫星去捕捉它，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直接打击地面的卫星服务装置，使这种卫星不能有效的为来袭导弹提供准确的导航信息，这样呢也可以达成抗击效果。总之，打掉卫星，挖掉它的眼睛，切断它的链路，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抗击方式。应该说呢，在整个卫星对抗技术这方面，我们都一直在研究，一直在发展。
0: 日本接连推进的一系列军事布局，早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武器技术迭代，而是向着整体军事战略层面深度转变，其背后暗藏的野心与战略转向值得高度警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2: 日本加速搭建低轨卫星星座，列装远程进攻型的导弹，这些都反映出日本的在军事化支撑，谋求搭建起及太空侦察、精确制导、境外打击于一体的完整的进攻作战体系。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战后日本防御性的军力发展定位，那么转而具备主动的境外打击能力的这种进攻性的军事架构。这也标志着日本的军事战略完全从本土防御向着远程进攻型的方向出现了一个质变。它的战略意图在于摆脱战后对于日本军力发展的束缚，持续的突破战后安保框架的红线以及国际社会对它军力发展的约束。
0: 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就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列装的老旧装备，88式的威胁不值一提。但日本急于打破武器出口限制，企图借助军备外销拉拢周边势力抱团战队的险恶用心，却暴露在世人面前。对于一个并未认真反省战争罪行、受联合国宪章约束的昔日战败国，日本不断触碰历史红线与安保底线。向浩宇指出，这种高调向外输出进攻性武器、蓄意搅动区域局势的做法，不仅严重伤害曾遭受其侵略的巨大隐患。
2: 日本政府在上个月完成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之后马上着手来推动对外出口进攻型的导弹，彻底的突破了战后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的禁令。这标志着日本的安保政策正朝着海外军事介入的方向来实现一个质的转变，也会冲击全球的军控体系，会引发周边国家连锁性的军备升级，从而加剧区域性的军力对抗的态势。日本向菲律宾输出岸基反舰导弹，并且完成境外的实弹发射，加剧了军事对抗的因素，会激化地缘热点的矛盾。那么这种武器出口带有危险的地缘政治的图谋，进而冲击亚太地区既有的安全架构。未来日本如果进一步的降低武器出口的审批门槛，甚至朝着战争冲突国家来寻求武器装备的出口，那么这就可能大幅的提升地区国家间的这种误判和冲突的风险。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当地时间16号，非洲疾控中心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总台记者吴婷、何芳报道。
2: 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认感染本迪布胶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迪布胶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3: 加拿大一名红迪厄斯号邮轮的归国人员病毒初检为阳性，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报道。
4: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席卫生官邦尼·亨利16号通报称，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亨利说，该患者于2天前出现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随后入院治疗。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暂接触，公众无需过度恐慌。
1: 尼日利亚总统证实极端组织2号头目被打死。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报道。
5: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16号发表声明称，极端组织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在尼日利亚武装部队与美军的联合行动中被清除。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早些时候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在美尼联合行动中被击毙，并对尼日利亚方面的合作表示感谢。据美国反极端主义计划组织信息显示，阿布比拉勒米努基长期活动于非洲萨赫勒地区，2023年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
3: 美国长岛铁路员工罢工，约30万通勤者受到影响。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报道。
6: 据多家美国媒体16号报道，由于薪资谈判破裂，位于美国纽约州东南部铁路长岛铁路的员工当天开始罢工，预计约有30万名日常通勤的乘客受到影响。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表示，长岛铁路运行至关重要，希望劳资双方重返谈判桌，持续协商，直至达成协议。
7: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2: 天使白。
8: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11: 军旅绿。
1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8: 消防橙。
1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
1: 春。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李可亮，中午好。
13: 中午好，黎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地方方面，未来2天欧洲将有大范围的降水，大部地区呢是小雨为主，局部地区有中雨。其中19号相比于18号来说，主要是西班牙一带的降雨会有所收敛，很多地方的天气将会放晴。那气温方面，随着西班牙一带降雨的收敛，天气放晴，预计这一带的气温也会有明显的回升。到19号，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达到25度以上，部分地方呢在30度以上。马德里的最高气温就会达到30度左右。而在欧洲其他各地，包括柏林、巴黎在内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大多在20度上下。另外，在俄罗斯西部，未来2天气温比较高，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就会达到25度以上，部分地方将会达到30度左右。莫斯科的最高气温就会达到28度，比昨天同期显著偏高将近10度。北美天气方面，未来2天美国的降水。

0: 总体比较广泛。总体来看呢，18号美国西部内陆高海拔一带雨雪混杂，很多地方会有小到中雨雪或者雨转雪的天气，整体之还会有大到暴雪。而在五大湖西部一带呢，也会有比较大范围的中到大雨。19号美国西部的降水会有所减弱，但是美国东部仍然会有大范围的小雨，五大湖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呢还会有中到大雨。气温方面，未来两天美国东部的气温仍旧比较高，最高气温大多在30度以上，部分地区呢在35度左右，纽约的最高气温就会逐步升高到34度。不过在美国中部一带，很多地方气温会逐步下滑，偏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下滑到只有10度。
1: 罗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是何家哪个钱？
2: 哦，我当然没来过东市。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你啊，哪里钱？
2: 哦，我到外面买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怎么的啊？他的钱
2: 哦，我到外面买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
2: 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

0: 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冬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3: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4: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5: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翻耕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料。
4: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6: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7: 我们呢，它是基本上都是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插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期，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6: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1: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9: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

0: 18号文权限下方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1: 在流程瘦身、权限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2: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1: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3: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4: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6: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5: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6: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7: 今天是第36个全国汇集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9: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8: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9: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4: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一二级

0: 及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1: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四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0: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2: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0: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3: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0: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4: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0: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5: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0: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文
6: 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 42.7 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8: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9: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10: 确保降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11: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
12: 这款五千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13: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4: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6: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八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

0: 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等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0: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四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4: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3: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0: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

0: 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1: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2: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3: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
2: 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1: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衍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
3: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0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通信保障中心今天联合通信业各方力量，在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纪念活动上，共同启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全国应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具备全网通服务能力，能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接入各家电信企业用户。当自然灾害引发部分区域通信网络中断后，受灾区域内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各家手机用户通过平台不需要更换手机终端和手机卡，就能用自己的手机自动搜索到国家应急通信网络，实现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和上网业务，保障救灾指挥通信和灾区群众基本通信需求。据了解，今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的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国家应急通信接入平台还能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应急基站实现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和管理。应急通信装备一次配置后，在全国随时随地都可以开通使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7号，左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5个关键条件。消息称，这五个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有分析称，美方提出的方案并非指美国官方，目前暂未回应。当地时间17号，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表示，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区域一台电力发电机发生火灾事故，该事故由无人机袭击引发，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辐射安全水平产生任何影响。当地有关部门已采取所有预防措施，后续如有最新情况将进一步公布。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确认，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的安全，也未影响其关键系统的运行准备状态，所有机组目前均正常运行。当地时间5月17号下午，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公布的最新统计报告称，在过去48小时内，加沙各地医院共接收了6名死者和19名伤者。自2023年10月7号本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累计造成72763人死亡，172664人受伤。再来关注体育方面，英超俱乐部切尔西17号宣布，西班牙人阿隆索将于7月出任球队主教练，双方签下一份为期4年的合同。此刻提示，湖北省气象台今天16时01分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十堰南部、襄阳、神农架、恩施、宜昌、随州、荆门、荆州、天仙前、孝感、武汉北部、黄冈北部等地将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襄阳东部、随州西部、恩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旺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啊，其实呢和咱们身边的银发族息息相关。先来关注一条热点的消息啊，最近呢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火出了圈，主流媒体纷纷报道，甚至呢通过他们的客户端向海外向全球推荐。这种健身房呢不是咱们常见的公园甩手小区散步，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的健身空间。

0: 是一进门先会做个全身扫描啊，机器一测，个性化的运动方案就立马生成，哪里弱，该练哪儿，练多久，怎么练，清清楚楚的。截至2024年底呢，上海已经建成了174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实现了16个区的全覆盖，而其中 70% 以上是由上体健康科技运营的。那这样的一家公司呢，是从2016年在静安区大宁路街道第一家试点发展到现在已经170多家了，服务超40万的人次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聊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享受到这样的老年健身房呢？两位嘉宾，首先是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王亮好。
1: 主持人好。
0: 王亮是上海官方银发健身项目的一个操盘手哈，等于说是从这个标准的制定到在上海全市推广，全程都参与了，深耕老年健身领域。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一一。一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一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新闻有观点节目当中，话题和两位嘉宾深入探讨哈。哎，首先想问一下王亮了，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到了吗，很多老年人自带一整套的健康的逻辑，所以可能会觉得我去公园转转撞撞树就能够让自己健康，我为什么非要花钱进您这个专业健身房呢？
1: 那老年人在公园里健身散步啊，它也是一种锻炼的方式。当然呢，在采取这个锻炼方式之前呢，首先他要对自己要有一个身体的情况要有一个了解，他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种运动方式。那首先呢，他得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体适合哪类运动。那在我们已经落地的这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呢，他每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做这个体质监测，然后把他整个身体状况做一些这个评估和分析。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些问询量表，这里面呢会涉及到一些老人有些基础慢病的等等这些群体，然后把人群分类，然后针对不同的人进行一个不同的那个健身指导。那我们的场景里面打造的也是一个适老化的这个健身设备，那不是我们看到传统的这个靠这个哑铃啊等等这些惯性的类的这些测试的训练，包括例如说跑步机这种，那我们也改造成它的时速从 0.1 起步到最快的速度到8公里啊，所以呢，这个老人在这里边，它是一个适老化的设施设备。这个呢，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开发，所以呢，
0: 咱们的这个器械会比小区大家常见的那种公用的这些健身器材稍微专业一些，但是呢，和这个专业健身房当中的器械又不太完全一样。
1: 是的，是的。
0: 啊，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针对老年人这个身体特征呢，它那里边的设计的理念呢，就是慢的、缓的、柔的，没有太剧烈的这种运动。同时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把传统的养生功法这个八段锦五禽戏把它变成了拉伸设备，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主被动运动的相结合的这个沙发，它也坐在沙发上也能让它动起来，还有我们开发的这种躺在床上也能让它动起来，就老人走到我们这个空间站坐躺。
0: 这个东西怎么沟通呢？
1: 这个呢，就是主要我们邀请老人过来体验，因为他体验到之后和外面的感觉不一样，他可能更有针对性的对他自身的一个健身锻炼的这个改善或者是指导，他会通过这个场景里面打造的这个适老化的场景、适老化的设备。同时呢，因为我们这些点都是开在社区里边的，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属性，老人这里可以结伴而来，结伴一起锻炼，然后一起回去。然后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他们送完小朋友，然后老人一起过来这里锻炼，锻炼完了之后呢，一起回家做饭，然后下午再回来锻炼，再回去帮忙去接小朋友。那这个就是在小区里会形成这个结伴而来结伴而去的这种状况
0: 啊，就已经有他的这种社交氛围在里头了。而且我看您那边健身真的不贵，很多网友就在说了，长者健身房的月卡券后才69块钱，这就是在上海啊。
1: 就是我们在建设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时候啊，我们设定的价格，活力老人这个价格呢是99块钱一个月。

0: 二个呢是它规范和安全，因为长者运动这个健康之家它是室内的一个场地，而且它的器材呢也都是适老化的，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不管刮风下雨它都能练，而且还能够防滑防摔，所以比纯粹的那种户外的这种健身点要安全很多。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说它还有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运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因为这个器材的这种维护也好，还有这个指导也好，政府是给政策给场地的，那么企业是来做运营和做服务的，两者之间的这个权责分得很清楚，所以这样的一个模式就能够支持我们这种运维能够一直做下去。那么第四呢，就是社交，因为现在老年人最缺乏的就是陪伴，最缺乏的就是这种情绪价值啊，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社交平台，那么老年人也愿意来这儿，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的核心优势。
1: 这里面有这个政府购买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哈，而且就是给到的服务是比较专业的哈，所以我就担心说这里面其实门槛并不低，你看似在这个王亮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当中它是运转的起来，但是您觉得它能成为全国银发健身产业的一个可推广的范本吗？
0: 对，就像您刚刚所说的那样，它从整个这个经营的这个模式来讲，我觉得肯定是有非常好的这个推广的价值的，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得结合各个地方的这个实际情况来看，因为总体来讲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模式它是非常好的解决了现在我们全国的这个范围之内老年的这种健身它缺乏专业性指导，然后又缺乏这个适老性的这种场地，然后同时还缺乏这个长期可持续运维的这样的一个共性问题，总体来讲它这个模式是非常清晰的，也比较好复制，所以很多这个就像您说的就条件比较具备的这样的一些城市可以直接拿来用，但是呢可能有一些这个三四线城市还有一些县城，那么就必须要根据当地的这种财力呀 老年人的这种数量包括他们自己的这个支付的意愿啊，那么去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像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种配置设施的这样的和这个服务的这种配置我们简化一些，然后把这个成本再降低一点，那么一方面这个当地的这个财政它也可以负担，那么老年人呢他也愿意去支付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形式我觉得可以一方面能够守住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这样的一个公益属性，那么同时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推广和示范价值。
1: 是的是的，因为在事实上呢上海是一个这个老年群体占比非常高的一个城市啊，走向老龄化比较前端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赶快来问一下这个操盘手吧，问一下王亮，就是从2016年啊上海首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上体是作为第一家试点的运营方呢，那当时接手试点面临的这个难题是什么？是不是也是要把所有这零零总总的已经有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整合起来呢？还是说我们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从零起步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当时在接手第一家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从零起步的。那最早呢，我们这家公司呢，主要是很多同事呢，都是就原来体育学院类似于这些学校毕业的这些学生，都有这个体育的热情。就是我们当时一直想探讨的，什么样的运动方式能让老人接受，什么样的运动的方式能对老人的健康有更好的帮助。在这个背景下呢，就是我们做了大量的课题研究，它不是说一下出来的，我们做了大概累计是十多年的左右的这个课题方面的研究，就是说研究一些这个什么样的运动方式，什么样的运动设备等等，这些开发了一些这些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当然把这个设备组合在一块呢，它从测评导练康几个角度不同的把这个产品组合起来，比如说它有改善这个微循环的，有这个肌力训练的，那老年人我们看到到了一定年龄这个肌肉退化肌少症，改善这个肌力的，它也不同于传统的这种靠惯性的，它主要靠这个等速肌力训练，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心肺有氧锻炼呢，它又不能像年轻人那种比较剧烈的，那我们可以把它改造成车子类的，或者说是这个坐式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开发的，就是这个我们传统的养生功法把它变成设备，就是拉伸类的这些设备。那还要开发一些这个功能性属性不同的这种小设备，然后结合在一块儿。在大明路街道开了第一家之后呢，那也给

0: 汇报一下，现在这一家街道就开了有八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那刚开始第一家的时候很受周围的这个老年人欢迎，然后街道也非常大力的支持这个事情，然后甚至他们在这个老旧城区改造的时候，把那个废弃的那个旧车棚、自行车车棚改造出来，作为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活动空间。那这个还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那陆陆续续这个口碑就出来了，不同的街道然后也陆陆续续开始建设这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就陆续在上海推开。咱们刚才说的174家是24年底的数据，那截止到25年年底的数据，上海已经有200实实在在的200家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
1: 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现这是一个在慢慢积累财富的过程？因为我们对于老年健康的这种探索，慢慢会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这种经验，会形成我们的一种类似护城河这样的东西呢？
0: 这个我们还要请一些相关的领域的专家，然后还有跨政府部门之间的这个协作等等，这些探索了很多的这个方面的研究。那同时呢，就是我们16年开出来之后，后续陆续的不断的丰富的产品，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这个物联和互联，然后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就老人他到了这个场景之后，他刷一下脸，识别他是谁，然后用什么样的档位，用什么样的这个强度，他都会呈现。然后老人可以不依托手机，他进到这个场景里，每台机器都可以识别他，每个人的方案不一样，但他运动完之后，所有的数据都能回传过来，这样的话科学性可能更强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在不断的请教一些专家或者是这方面的人员吧，然后不断的探讨，然后就是针对慢病的这个群体体育融合。那我举个例子，例如说我们在杨浦区现在已经做到体育融合 3.0 版本了。1.0 版本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叫三高共管。那这个领域里面呢，就是我们有体育、卫健、医保全部都是参与进来。这就是我们一些老人他多数会伴随着一些慢病，他首先在医院里做筛查的时候就会分流一部分，然后他如果严重的可以留在医院里治疗，能回到社区里边的进行生活方式干预的，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会把他指到我们这个点位上来，然后进行一个干预。他来的时候我们就拿到了医生给他开了这个处方，然后叫运动处方，然后我们针对医生开的体征的这个判断和处方之后，我们再做系统的做体质的检测，然后再细化他的这个处方，执行医生的这个处方，那老人锻炼的更科学。那 2.0 版本呢，就是把体重管理也加进去了，三高一重。那今年开始推这个五高一少，把我们看到常见的这个代谢类的，就是高尿酸、高脂肪也列进去了。还有一个少呢，就是肌少症，我们年龄大了之后肌肉退化，然后他把肌少症也纳入进来了，然后我们在细化执行医生的处方。他每次锻炼的数据呢，医生可以在后台可以看到，那下次他再到这个医院里面去拿药的时候，医生说，哎，你这个锻炼的不错，然后这个指标有变化，你原来吃三颗药的可以先减一颗药，减两颗药，减一颗药，到最终的目标让他不用服药，达到这种效果。那整体适应下来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这刚刚我在讲这个它的横向的一些连接。
1: 我不知道这个蒋院长听了以后什么样的感觉，尤其是结合您所了解的当前国内的这种银发适老健身行业的发展现状，那我们现在呢对比到刚才王亮介绍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有哪些可以补完的地方呢？
2: 我听了以后我也觉得很心动，也希望我们家附近就能够有健康行业，整体上都是在往上走的。因为一方面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然后各个地方也在推相关的政策，那么关键是这个市场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老年人健身的意识也比以前强。除了像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以外，然后还有陕西的这个老年的体育的一些配套呀，还有很多地方在打造的这个社区健身中心都在慢慢的完善，去匹配老年人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高的这个健身的这个意识。那么总体上可以说我们的这个市场规模2025年差不多能够有5000亿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但是呢，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就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各个地方的这个发展也不太平衡。比如说一二线城市就做得好一些，那么三四线城市还有些县城发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滞后的，那么很多地方依靠的还是传统的户外的那些群体健身路径那么满足不了老年人的这个相对来说特殊的这个需求。那么一方面我们从健

0: 身的这个设备来看，因为很多的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器材啊，它都是普通的，它是面对的所有人，既面对老年人，也面对这个青少年，然后还有中年人，都是用的是同一的这个健身器材，所以呢就没有对适合老年人的这种需求做适老化的改造。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种类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的，也没有专门针对像一些这个慢病啊，还有像一些行动不便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啊，推出专门的器材。还有呢，就是智能的这个设备的普及度也不太够。那么因为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这种状态其实是需要精确的这个监测的，包括心跳呀，包括一些这个体温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身体状态，其实是需要精准的监测的啊。那么能到高等院校其实都在做这个方面的这个研究，但是总体来讲这个科研的成果还没有大规模的转换成为实用的我们在街头就可以用到的这种健身设备。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服务体系方面，那么服务体系方面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专业的人才是比较缺乏的，不管是专业的这种健身指导还是运动康复都缺乏这个专门的人才，那么能够专门服务的老年人的这个人才就更少了。不仅人才缺，我们这个服务也比较单一，可能在健身房还能请到这个健身教练，但是这个健身教练呢他也只能指导科学的去健身，并不能结合老年人的需求去做一些这个慢病的干预啊，康复的训练啊，还有健康的管理，那更不要说是去兼顾刚刚王亮总所提到的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老年人的这个社交需求。所以这个其实归根到底还是我们的综合性的这个人才太少，就既懂健身又懂这个适老化，然后又懂其他的一些这个复合性的人才，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那么从需求的这个方面来看，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还是有不少的这个老年人他的付费意识是比较弱的，就觉得哎，我健身那就应该是免费的，即便是这个付费的这个门槛很低啊，但是也不愿意去花钱，所以就导致一些地方的这个机构就很难通过这种增值服务去盈利，就只能单纯的去依赖这个政府补贴，那么也就导致我们的服务的这种针对性还有我们的服务的更迭的速度啊也比较慢啊。那么这个是服务体系方面的问题。那么最后就是这个行业标准，虽然从今年开始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标准实施，比如说像健身器材的这个适老化的通用要求，还有健身运动场所的适老化的通用要求等等，但是整体来说我们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完善。你比如说针对器材的这种适老化的细节，比如说我们针对老年人的这个服务的流程的规范，还有针对机构我们怎么去考察这个机构它能不能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然后以及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的人才怎么样去培养复合型的人才啊，那么目前可能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推进，然后未来还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形成一个统类子啊，那么即使你有标准这个实际服务不到位，那么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需求的满足，那么也会进而影响我们行业的整体发展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从行业来讲，从政府来讲，我们还需要有更加完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监管的一个机制和体制，有了这个监管以后，那么我想能够更好的去对标对表我们的服务标准，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服务质量，更好的服务我们的老年人的这个适老化的健身需求。
1: 我们刚才和王亮聊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从第一家到200家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我们也听蒋院长分析了政府加企业模式的核心的优势，回答了很多大家心目当中的困惑。那如果说上半场我们了解到的是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发展的背景和模式的优势更多的是一种现象，那么下半场我们会去聚焦它的本质，还有就是它的未来，它所代表的未来。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老年体育的发展。那目前的29个省区市已经出台了专项实施方案。国家体育总局也联合民政部印发关于加强老年体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5年呢，全国社区适老化健身设施的改造率不低于 50%。但政策红利之下，我们还是面临了很多挑战。其实刚才蒋院长讲到了不少，就是适老化健身的核心标准是什么？如何平衡安全、趣味、实用？专业指导人员的缺口怎么弥补？还有就是上海的模式 在全国复制推广要怎么做。

0: 才可能做到。外地网友还关心啊，就是我在家能不能照搬这些专业的方案，有没有一个科学的答案。那么稍后我们也会围绕这样的一些问题呢，继续和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和北京体育大学蒋一院长啊展开对话，继续来探讨银发健身产业的标准体系、人才培养、市场痛点、未来趋势。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
5: 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今天来聊聊老年健身房啊，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已经火了，那么这会是银发经济的一个新风口、新解法吗？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深入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和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一一，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银发健身产业的标准体系、人才培养等等相关的话题。特别想问一下蒋院长，就是其实刚才我也列举了很多嘛，政策对于银发健身产业的扶持，各地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力度，那您认为这些政策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触达到老年群体呢？避免政策热落地冷这样的一个问题。
8: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关键，因为政策如果制定的再好，落不到老年人的这个身上，那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政策热落地冷，最为核心的这个工作就是我们所做的内容也好、服务也好，我们要贴近老年人的需求，要打通落地的环节，还有就是不能搞一刀切。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政策的这个宣传呢要接地气，你不能是在网上发一发，因为老年人通常也不会去看这些，所以我们要依靠这个社区的一些志愿者呀，我们社区的一些同志啊、医生啊，然后去上门讲解啊，让老年人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去了解这个政策到底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政策的这个落地呢，还得要下沉到社区，因为我们讲这个全民健身到全民健康，那么银发的这个健身呢就得要扎根到社区。比如说我们长者运动健康之家最为有优势的一点，就是它盘活了社区的闲置场地，让老年人一出门啊，我们就可以享受到相应的服务，所以这个才是对老年人来讲最为重要的。那么各个地方的这个政策呢也不能照搬照用，比如说有些地方它可能慢病比较多，所以我们的政策重点就要倾向于这个慢病的康复健身服务。有的地方呢是农村的老年人多，那么我们就要需要为这些老年人去配备一些户外的适老性的器材。除了这些工作以外呢，还需要打通这个政府还有企业还有这个社区协同的通道，去明确政府要做什么，企业去做什么，还有社区承担什么。因为政府除了给补贴出政策以外，还要做好监管，把这个补贴要落在实处。我们同时还要引导这个企业的参与，强化这个企业的创新的主体地位。那么从社区来讲的话，就需要去做好衔接啊，怎么样讲好这个政策的故事，让老年人知晓，怎么样去组织老年人参与，收集他们的反馈，我们这是社区要做的一些事儿。同时呢，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说还需要去这个破解一些实际的痛点，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讲，老年人的这个健身其实还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这个风险的，所以就一定要建立好这个风险的分担机制啊。你比如说我们去引导这个场地去建立分级的准入，然后让老年人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去提供一些体检的证明，还有签署风险的告知书，通过这样的一些做法，那么一方面能够保证老年人在健身时候的安全，一方面也能打消企业的顾虑啊，我不会因为从事了这样的一个服务

0: 物承担过多的责任，那么同时呢也保障了老年人的平等健身的一个权利。那么最后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个政策的这个落地，它需要反馈，根据这个反馈去进行优化，不能一成不变啊，要根据当地的这个老年人的这种需求的变化，然后去进行。
1: 就想问一下王亮了，你看家里很多老人都有这个基础病、慢性病哈，虽然你已经说了我们现在的很多器械是做了适老化的改造了，但万一要是在咱这受伤了，我们怎么办呢？责任谁来兜底呢？
2: 实际上老年人健身呢，我们排在第一位的是安全，我们就要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这里面呢，我们做了一些这个方面的那个探索。首先呢，就是我们在场地环境改造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大部分都是开在社区里边的，刚才那个蒋老师也提到不同的场景，有在党权中心里边的，有在街道的体育场馆里边的，还有一些在这个未老综合服务中心里边的，它整体的环境会做一个适老化的改造。那我们这个场景里面呢，首先从它的地面防滑防摔的这种地胶的铺设，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兜底的部分，就是我们会从产品上会有产品责任险，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场地的这个责任险等等，这是兜底的部分。另外一个呢就是每个老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评测，评估完之后他才可以做一个锻炼，就是前面要做他测评，那针对他的身体情况，然后一人一档，每个人都是建立一个健康档案的。他如果没有这些评测的话，他进入不了这个会员系统，现场的机器我们现在已经做到智能化，它启动不了，这样呢就是规避一些这个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运动的过程、运动的前、运动中和运动后都有一些这个措施来评估的。首先呢就是除了我们他第一次来建立这个基础档案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评测和微训量表之外，然后如果在这个阶段判断出他不适合用那个剧烈的，例如说那个跑步机他不适合用，然后会把这个设备从他的这个的时候就是要做一下血压的量测，运动前一定要做一下血压的量测，判断他当下的身体状况。例如说血压比较高，那我们就提醒他一下是不是早上忘吃药了，或者说是这会是不是情绪有点不稳定，那我们建议他休息一下缓冲一下，我们也有建立的休息区，然后他是不是可以通知家属给他送药过来或等等一系列的，等他平复之后或者血压回归到正常的时候再开展这个他的今天的运动锻炼。运动过程中呢，这里边就是我们涉及到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例如说心脏病啊等等，这些我们在遵医嘱的情况下，他的运动过程我们会给他佩戴一个心率腕表，一旦他的运动强度过量的时候会爆灯，工作人员可以及时找到他，让他停下来或者是把这个强度降下来，确保他运动过程中的安全。运动结束之后离开这个场馆之前还要再做一次血压的量测，判断他当下是否可以安全的离开这里。例如说天冷和天热的时候，室内室外温差比较大，那我们一定要求老人他离开之前也再做一次这个血压的量测。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所有的点位落地的时候都和附近的社区卫生中心的这个建立一个连接的机制，一旦有其他的情况呢会及时的互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场地都有配这个 AED， 然后做一个急救的措施。然后另外一个，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急救证，他可以确保在出现状况的时候，他要尽责，然后全力以赴的去做这个这方面的工作。大概是从这个几个角度来考虑的安全保障。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前面蒋老师也有提，我们会有安全告知书啊等等，这些都会给每位老人签署的。然后反复给他强调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
1: 因为我知道这个王亮现在是整个这个模式跑通的背后的一个操盘手嘛，现在可能更加专注于管理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服务的研发，但是可能从第一家开始你应该也会有一些这个精力和热血是倾注在一家一家具体的这个店面或者说我们讲说这个服务中心的哈。有没有你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你和他接触比较多的老人家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收获了健康或者收获了一个更加精彩的晚年生活？
2: 这种例子太多了，每个店都有很多。那我们有一个店就是我们叫最美80后。
3: 西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该事件已致一人遇难，九名失联人员仍未找到。5月16号晚，一辆皮卡车在环江县洛阳镇涌泉村坠河，车上载有15人，其中5人生还，1人遇难，9人失联，相关人员信息已全部核查完毕。请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 行业

0: 们后来就发现这一波人群和活力老人又是分开的，所以我们又和这个体育和残联一起结合，在上海也开设了30多家的这个叫阳光康健院，这个主要是服务功能障碍的这些人士，例如说残疾人或者说已经坐上轮椅的这些老人。那我们呢把他轮椅推到我们这个平台上，平台可以带着他动起来。我们其中杨浦区银行街道的这个点，那前后有14位推轮椅进来的这些人士呢，现在可以站起来托管独立行走，甚至可以开着这个残疾摩托车，然后带着老伴去公园去遛弯，这种案例也特别多。
1: 所以这个也想问一下这个蒋院长了，从体育科学的角度哈，您怎么看老年人的健身需求和中青年的这种本质区别啊？你觉得适老化健身的核心标准应该包含哪些方面？怎么样让老人家更加愿意长期参与呢？
2: 好的，我觉得从体育科学的这个角度来讲，老年人和那个中年人健身的这个需求本质上就是不一样的。中青年的话，他追求的是增肌呀、减脂呀，还有提升运动表现。那么老年人的核心需求呢，一般是护健康、防损伤和保功能。所以适老化的健身的核心的标准其实就是安全性、适配性还有规范性。那么刚刚王亮总也以他们的这个运营的这个案例也讲了这个安全性啊，我觉得安全性确实他们也做得很好，这安全性就是一个底线。那么其次呢就是适配性。那么刚刚我感觉到这个王亮总也提到了，哎，比如说针对这个血压高的一些坐姿的这个健身器材来兼顾他的这个关节活动和肌肉力量。然后同时呢，因为老年人他还要减少摔倒啊，怎么样去减少他摔倒的风险，锻炼他手部的力量，让他方便日常去拿东西，所以还需要去锻炼一些平衡的能力，所以这个适配性也是很重要的。那么最后就是规范性，除了刚刚王亮总讲到的那些那个内容以外啊，那么对于这个健身前、健身中还有健身后啊，特别健身后还应该要指导他们去做一些这个简单的这种放松和身体反馈。我觉得把这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串联起来，啊，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科学健身的这个流程，那么也是我们这样的这个健身中心区别于传统户外健身的一个关键。那么核心标准，我觉得应该是包含这三方面的。那个对于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怎么让老年人愿意长期参与，我觉得是需要平衡好这个安全性、趣味性还有实用性。那么安全性呢，刚刚就是我们是一个前提，那么其次呢就是趣味性。其实不管是普通人也好还是老年人也好，他健身其实最怕就是枯燥，一枯燥就容易坚持不下去，所以呢就可以结合老年人这种比较高的社交需求，多组织一些集体活动。比如说为什么那么多人爱跳广场舞啊，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集体的活动啊，所以我们还可以组队让他们一起练太极啊，比如说组织一些慢走的比赛呀、坐姿的套圈啊等等，那么让老年人既活动了身体，又可以和老伙伴们一起交流，去增加这个参与感。然后同时呢，如果是有一些那个智能元素的注入的话啊，比如说让他们看一看自己的这个通过智能手环，让他们看一看他这个步数在增加啊，然后心率在下降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就跑步的时候这个心率在下降啊，通过这样的一些数据体会到自己的进步，那么也可能会提升他们的兴趣。那最后呢就是实用性，其实就是我们通过锻炼去改善了他们的腰酸背痛啊，提高了他们走路的这个稳定性，减少他们摔倒的风险，或者是能够帮助他们去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这个血糖和血压，这些都是老年人比较关心的。所以只要守住这个安全的底线，再把这个趣味性和实用性结合起来，不搞太复杂的，要搞一些贴合他们身体和心理需求的，老年人就会这个坚持下去，他就会觉得健身不是一个负担，是能够同时收获健康，同时收获友情的一个日常活动。
1: 这方面呢，王亮肯定总结了非常多的经验啊，但我还想问一下，其实刚才这个蒋院长提出来了，就是我们需要既懂老人，又懂康养，又懂健身，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那我们现在200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在运营过程当中，怎么样配齐专业指导人员呢？
0: 就是我们刚开始是选择了一些有专业背景的这些人员，但是呢，后来发现了这些人员特别少，尤其是这个体育专业的这个人员特别少。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因为他在这个社区里边呢工作基本上是公益属性的这个项目，然后他的收入相对于其他

0: 的这个健身房那边这些教练等等会少一些。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人员呢？问题呢？由我们上海是那个杨浦区，当时杨浦区政府和那个上海体育大学，还有上海市体育局，他们几个政府单位一起牵头，然后做了一个社区运动健康师的那个培训班。那这样的话，就把这个专业的课程，那输出给所有的工作人员。那现在已经办了几十期了，就是我们所有要求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必须把这个证考出来。那这里边的很多的课程，就是老年人的这个运动的指导啊，和年轻人的等等，他会有一系列整套的课程，大概要学习2到3个月的时间，然后具备了基础的这个知识，然后才可以到我们的岗位上，这个来作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要持证上岗。
1: 所以就是问到了这个蒋院长了啊，就是刚才我们听了王亮讲到的这样的一个健康之家，我们也觉得这个理念非常的超前，而且呢模式非常的先进，但是呢推广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以及本质上王亮的那个健康之家是政府购买服务，老年人是在享受政府购买的服务啊。但我们在讲说，在银发经济的背景之下，我们希望这个长者健身产业能够有更多的市场潜力，培养更多的愿意为了健康付费的这样一些老年人，或者说愿意为自己晚年的更加自由使用身体的这样的一种能力而付出很多努力经济也好，或者说是精力也好，这样的一部分老年人。所以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长者健身的市场潜力，还有就是行业发展目前面临的您觉得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2: 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这个长者健身的产业的市场潜力是非常巨大，而且是在不断增长的。根据这个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的这个数，14.7%的老年人保持活跃的参与度。那么这样的一批这个老年人，他不再是满足于活着，而是想健康的活着啊，所以对专业健身等等这样的一些需求是非常迫切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场也非常的大，但是呢，这个里面。现在阻碍这个行业发展的，我觉得可能除了刚才您两位提到的这个专业人才以外，还有消费观念，还有商业的这个模式，可能都是限制它发展的一些因素啊。那么而且这些因素还是相互关联的，你比如说像消费观念，就很多老年人就觉得我即使是有需求啊，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服务在哪里啊，信息不对称。然后另外呢，有一部分老年人他可能还不愿意去花钱去购买专业的服务。那么从这个商业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的话，有很多企业还有很多的机构，他可能还没有找到这种可持续的这种盈利模式，还依赖政府补贴。所以如果要找到这个突破的这个路径的话，那么一方面还是需要老年人去破解他消费的观念。一方面呢，我们还是强调这个社区一定要发挥作用，把这个政策的这个宣传力度要加强啊。那么同时呢，也要通过一些普惠的一些服务去降低啊参与的这样的一个门槛。那么刚刚也讲到，就是风险的这种分担机制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是去引导我们的一些机构打消他们进入这个市场顾虑的一个特别有用的一个设计。那么在破解这个商业模式瓶颈方面的话，我们也希望这个越来越多的机构能够效仿我们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我们提供基础服务的一个普惠，靠我们的增值服务去盈利啊，同时呢也能够更好的去聚焦我们社区的场景，去创新服务，去打造好这种健身加康养加社交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一个模式啊，这种模式不仅有利于去吸引老年人，其实也有利于去吸引他们的消费。所以总体来讲，如果是能够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闭环，那么才能够推动这个行业更好的发展。
1: 最后两位老师各问一个问题啊，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蒋璐，我相信可能作为企业，您自己本身也不会想说只是作为一个政府的一个配合打好这样的一个组合拳的这么一个配合者，也希望能够在未来的银发经济当中进行更多的一些尝试啊，那这方面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些思考？
0: 这个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这个探索和尝试这个过程中，当然您前面提的这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变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标准题，我们从也在推动这个整个行业制定一些标准，例如说我们最新发布的这个老年人这个室内健身器材的这个标准，地方上的这个标准，它建设和服务的标准。

0: 都有部分省份有陆续的在落地，然后也把它这个设备的场景和这个服务更规范化。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针对老年人这个群体呢，其实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也做了很多的探索。从纵向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在深化服务，那针对于部分老人，他这个要追求高品质个性化的这个训练。例如说有些老人他就明确要求，就是我上下楼比较费劲，然后这个能不能有一套训练方法让我的腿部力量加强，让我上下楼或者是买菜啊等等这些有很好的改善。为此呢，我们也开发了这个我们的那个律动平台，加上这个加压训练的方法啊，试下来效果也非常好。有一位这个叔叔在这里锻炼了之后呢，他在一个月的时间大腿增粗了5公分，上下楼特别的轻松啊，每天开心的不得了。这就通过这个个性化针对性的这个服务，那他肯定是收费不同于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基础的服务，它是另外一种服务。这个呢，就是我们横向连接这一块，那我们也在探索和一些养老机构，或者说这个现在比较流行的疗愈中心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旅游体旅结合。那老年人把自己身体练好了，然后才可以支持他远途的这个旅游旅行等等这些活动，但是前提要有一个好身体。那这个是需要被植入进去，把我们那个服务模式植入进去，然后横向来服务他的这个会员，然后也起到很好的这个作用。然后他这种还可以植入到未老服务的综合体里面等等。他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只是政府在筹建的一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呢，他已经在走向市场化的这个路上了。我觉得现在算是这个行业的刚刚起步，可能未来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每个老人的这个大家对健康的需求还是不断增强的，那运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但是针对未来的市场一定是越来越细分的。
1: 那最后我想问一下蒋院长，15五期间您觉得银发健身产业会呈现哪些发展的趋势？
2: 我觉得这个趋势在15五期间会更加的明确。第一呢，是政策的导向会更加清晰，结合15五规划对于这个银发经济的支持啊，我们也相信政企的协同会更加深入，行业的标准会更加的完善统一，不再是各自为战。那么第二是服务会更加的全面下沉社区，那么我们的15分钟健身圈针对老年人会形成5分钟的健身圈，就像这个邢台的这样的社区智能健身驿站那样，老年人出门就能健身，能够解决他们没有地方练的痛点。那么第三呢，就是科技的深度赋能，我们的智能的设备和服务会更加的普及。第四呢，就是刚刚王亮总提到的，我们的市场会更加的细分啊，针对不同的需求的这个老年人的专属服务会更多，同时我们的消费观念也会逐步的转变，特别是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体系也会更加的这个完善，我们的专业服务会更到位，总体来说会契合我们15五期间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需求。
1: 好，通过今天的对话呢，我们真的对长者运动健康之家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从亲民的价格到全身扫描的个性化方案，从专业指导人员的配备到社交陪伴的氛围营造，每个细节都体现对老年人的需求的精准把握。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挑战，消费观念转变需要时间，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体系，标准规范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全国推广的路径需要探索。但是正如蒋院长刚才所说的哈，银发健身产业不仅是一个民生工程，更是银发经济的新蓝海。那随着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深入推进，随着老年群，如果您就是个老人，不妨尝试走进专业的健身空间，体验科学健身的乐趣。那如果您所在的城市还没有这样的健身房，也关注一下相关的政策，积极建言献策，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全民健身的阳光平等地洒在每一段年龄的生命当中，让更多老年人享受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感谢您的收听，感谢二位嘉宾，下期节目再会。中国之声正在为你直播，今天下午19:30，广西壮族自治区就河池环江皮卡车坠河举行了首场新闻发布会。我们马上连线在发布会现场的总台记者陈小鹏。陈小鹏你好。
3: 主持人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发布会通报的最新消息。
3: 好的，这个发布会呢也是刚刚结束，目前呢是5月17日的晚上19:30的河池市举行了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新闻发布会。那么在发布会上呢，针对现在社会关注的一些问题，现场的人员呢也是进行了一些回复。那么针对目前

0: 当前的四名人员核实情况问题呢，在事件发生以后，当地也是迅速的组织了公安、应急等部门和当地的这个属地乡镇乡委核实遇险人员的一些情况，采取向获救群众问询核实，包括近亲入户调查，包括这个信息化手段核实等措施呢，通过反复的交叉比对，确认的这个坠河遇险人数呢是为15人，这个是没有变化的。其中呢5名生还者获救上岸，然后1名遇难者呢是已经打捞上岸，另外9名左右呢现在目前仍处于这个失联状态。那么针对这个险情发生后，应急救援工作采取了哪些主要措施呢？现场的这个发布人员也回复我们记者提问，说到这个接警后呢，广西消防救援局呢第一时间调动了核实南宁、柳州、桂林、梧州、钦州、北海7支消防队伍，共42辆消防车、190名救援人员、16艘消防艇以及声呐、水下机器人、拦截网，共75套装备，跨区域的进行这个救援。那么到达现场后呢，经过这个指挥部及相关专家的综合研判，目前是划定事发地及下游区域30公里的水域为核心重点的搜救区域，并统筹。那么目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当地的救援力量呢，也是在江面设置了这个拦截网。利用消防艇和声呐设备以及无人机开展这个多轮次的搜索。目前呢，我们国家的消防救援局呢也协调了上海消防研究所，调派了2套这个核磁无人设备，六人的这个专家小组已经于今天下午呢到达现场，对下游江面呢开展金属航拍的这个探测，继续全力搜救这个落水失联人员。那么针对目前搜救的这些难点呢，当地现场呢也进行了一些回应。当前的搜救呢主要是面临3大核心难点，一个是现在强降雨引发这个河水暴涨，加之河道地形复杂，水流湍急，水势比较凶险，救援的作业难度比较大。第二呢是这个水体的泥沙含量比较高，浑浊发黄，现在水下的能见度呢很低，传统的搜救手段呢也很受限。第三呢是搜救河段的跨度大，整体搜寻呢排查任务艰巨。那么现阶段呢，根据指挥部的一个统筹安排呢，现在我们是一边组织救援力量分河段逐区域开展不间断的水面搜救，一边也是在重点危险区域依靠这个声呐扫描、水下机器人等专业设备突破肉眼盲区精准探测，全体救援人员呢将克服困难持续奋战。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沈小鹏，期待生命获救的消息。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8号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2026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明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和税务总局、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有关负责人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我国将于明天至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峰会以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为主题，并将发布北京倡议，呼吁全球工商界携手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共创互利共赢、更具韧性和可持续的发展新格局。体育赛事方面，明天5月18号晚7点35分 ，CBA 半决赛下半区第二回合将由浙江广厦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国际方面，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5月18号抵达鹿特丹港，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显示，这艘邮轮途中爆发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he

说今天的约会不能来了，口气就像在骗两岁的小孩。你讨厌的是明知道你假惺惺的卖弄谎言，一样比起坦白还可爱。今天是我的生日，你都会舍得阻改，我又在提醒你记性，请你振作不改。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1: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

0: 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概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4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 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车间大概有4-5百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到1.6G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急剧发展格局。
7: 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8: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刚才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7: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9: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7: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
10: 伴随着

0: 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1: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3: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4: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5: 重点加强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6: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7: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8: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锋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9: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1: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1: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 从去年开始

0: 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2: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派三风，11度，分别为10号11号11号11号。
1: 16号就不是了，
2: 不适宜。
1: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3: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1: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的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4: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给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贴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国亮报道。
6: 这几天，2026婺剧大舞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7: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6: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8: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6: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9: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住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办剧目，培养年轻人。
6: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
10: 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6: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婺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婺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婺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婺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9: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1: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1: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0: 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1: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战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都市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即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

0: 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
0: 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2: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0: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4: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5: 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

0: 西柳州5.2级地震已致3人失联，两部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记者直击抗震救灾最新进展。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多地遭遇暴雨，带来哪些影响？
0: 出口订单排到2年后。
1: 探寻山东多地改革试点，怎样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破解粮食生产靠天吃饭难题。
0: 总台记者还原四川大摆档坠亡事故经过，极限游乐项目如何防止乐极生悲？
1: 北京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自行车怎么坐地铁？如何解决人车争空间的出行担忧？
0: 日本在冲绳县实施陆上总队演习，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与以往有何不同？西南诸岛会否成为日美军事前哨？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在此前后共发生5次2.2到3.2级地震。地震发生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并于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凌晨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余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更多抗震救灾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带来现场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美方17号还援引2名美国官员的话称，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伊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阿联酋国防部17号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3架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该国领空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被成功拦截，第3架则击中了位于阿布扎比的一家核电站外围区域的一台发电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袭击来源。扎波罗热核电站17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火炮袭击了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导致车间屋顶、窗户及员工巴士受损。核电站方面表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引发火灾。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结束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实现单战2回合全胜，并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5冠。此役之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的排名上升到第2位，张雪机车继续排名制造商第3位。更多赛况，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 CBA 半决赛昨晚再战一场，北京队99-88客场战胜上海队，并以大比分1-1在5场3胜制的系列赛中追平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日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情况。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在此前后共发生了5次2.2至3.2级地震。柳州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距离太阳村镇2公里，柳南区城区13公里，柳州市城区16公里。各城区均有明显震感。
1: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目录，震中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5次，最大地震就是本次地震。按照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当地决定从今天凌晨1点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要求各相关部门进入应急状态，做好抢险救灾、应急值守、信息汇总、灾害调查以及社会稳定等抗震救灾工作。
0: 地震发生之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管理部调度当地情况，要求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
1: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0: 本次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截至今天凌晨4点的统计，房屋正常运行状态。
1: 地震发生之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第一时间电话采访到了太阳村镇、太阳屯和屯公屯的相关居民，我们一起来听现场的情况。
2: 是这个地震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有响声呐，叮铃咣啷，叮铃咣啷，就是之前这样，房子有点摇摆。
2: 然后，你们这边附近的话，您看到这个街上的有楼房倒塌吗？
3: 有了。
2: 目之所及有几栋？
3: 目前5栋。我家的没有事啊，我家坚固啊。
2: 您现在是在人在哪儿？
3: 全部在公共地带。
2: 您知道有没有人员被困的这个情况？
3: 目前还没发现，现在消防队已经在找了。
2: 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4: 我们这边有几间房子倒塌了，在镇宇的附近这里。
2: 您这边的房子没有事吧？
4: 我离那个可能还有2-3公里，我这里反正陈列的东西啊，还有那种边角啊，都有人光粒子的都有人拖了。
0: 地震发生之后，总台记者也是第一时间从广西南宁赶赴柳州。今天早晨5点，总台记者邢雅文抵达了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一夜过后，现场的最新情况如何？我马上来连线他。雅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今天早上不到6点，我和同事抵达了这次地震的震中，柳州市柳南区的太阳村镇。那我在现场看到呢，受到地震的影响，太阳村镇的部分道路出现了开裂的情况。那除此之外呢，部分房屋也已经倒塌，现场的救援人员正在清理建筑的碎片，现场的救援工作也在同步紧张进行当中。另外呢，从凌晨的这个5.2级地震发生到现在，已经将近7个小时的时间了。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现在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总共转移了7000多名群众。那太阳村镇这次一共设置了2个集中安置点。那除此之外呢，在太阳村镇的各个村委会还设置了若干的临时安置点，这样呢，住在比较远的村子里的村民，他们就可以就近前往村委会的临时安置点进行安置。那就在刚才呢，我也来到了其中的一个集中安置点，那我在现场啊观察在现场的安置点也是比较有序的。另外呢，我在这个集中安置点中还搭建起了那这个教室里的桌椅板凳啊，也已经搬到了这个操场上来供居民休息。那除此之外呢，现场还有医护人员来为这个村民提供一些服务。我呢也向工作人员了解了一下，医护人员啊，他们主要是为了应对村民有一些临时的医疗状况，比如说血压的这个升高之类的情况。那我们在地震中的伤员呢已经被转移到了医院进行救治了。那除此之外呢，在临时安置点还为村民们准备了用水，大家的基本的这个用水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另外呢，现在已经到了吃早饭的时间，早饭也已经在运往安置点的路上了，所以咱们的村民马上就能吃到热乎乎的早饭。所以整体来看呀，现场的秩序可以说是比较井然，村民们的精神面貌也都比较好。那我在现场观察的情况

0: 大致是这样，最后呢，我们也要向大家发布一则安全提示，在我们赶往太阳村镇的过程中了解到啊，部分的道路发生了落石。另外呢，在凌晨这场5.2级的地震发生之后，又发生了几次余震，所以啊，我们也要提醒附近的居民一定要注意安全，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好的，主持人，目前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抗震救灾工作的进展。嗯，好的，
1: 秦晓雯，也请你注意安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们再来关注中东部地区大范围降水的相关影响。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
3: 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地出现暴雨、大暴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李恩浩。
4: 李恩浩，降雨遇上周一的早高峰，那目前此次降水给河南的整个交通都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影响？另外，面对持续强降雨与强对流天气，相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防范应对举措？
5: 嗯，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南省的郑州市。从现场实时情况来看，今早郑州整体处于一个零星小雨持续洒落的状态，雨势已经比较温和。 没有出现像昨日夜间的一个强降水的一个状态，路面整体呢现在也比较湿滑，主城区部分道路是出现了明显的积水，但没有造成这个大的这个拥堵情况。不过从这个高速方面来看呢，截止到今天上午的6时，因降雨呢部分路段已经禁止上站，比如说像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宝泉站，包括连霍高速的开封东站到兰考站等。目前呢， 是河南高速交警已经采取视频巡护和加路面巡逻双重的方式，就是紧盯这个低洼易积水，包括这个长下坡等高风险路段，不间断的去排查这个道路的这个隐患。根据河南省气象局监测呢，像本轮河南省大范围的降水核心时段是集中在了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统计显示呢， 从昨天的6时到今天上午的6时，河南省大部分地区是出现了中到大雨，其中呢，安阳、鹤壁、新乡、焦作等地是出现了暴雨，鹤壁、开封、漯河、南阳等地是出现了大暴雨，全省的平均降水量是达到了36.9毫米，其中大于50毫米的有564个站，大于100毫米的有25个站。当前呢，仍有6十条生效状态中的雷暴大风，包括 大雾等预警信号。目前呢，河南省的降雨重心已向东南方向转移，豫东、豫中南将处于本轮降雨最强时段，局地呢也暴雨、大暴雨的天气。随着降水系统逐步东移移出呢，明日起河南整体降雨将明显减弱，到了20号，降雨将逐步停歇。主持人，
2: 好的，李恩浩。
3: 好，接下来目光转向江西，在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约合4.03万亩。灾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投入防汛抢险、人员转移安置和道路清淤等工作。截至昨天下午4点，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之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
6: 本轮降水过程当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雨积水现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全力开展防汛抢险救灾工作。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灾情发生后，上游县消防救援大队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累计出动指战员90人次，消防车15辆次， 成功营救转移被困群众47人。昨晚，记者接通上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

0: 西上游。全国曙光救援同盟指挥长王刚向中国之声表示，
1: 全天工作除了帮助当地的老百姓转移物资、清理道路的淤泥之外，我们同时启动的是赈灾物资的询价采购。完成救灾物资采购以后，对重灾区的两个村庄进行救灾物资发放。
0: 王刚表示，抢险救灾期间，当地群众也纷纷伸出援手，还主动为救援人员引路带路，一幕幕暖心举动也让一线队员倍感温暖。
1: 在现场我们也感受到很多老百姓的暖心的举动，在干活的时候会拿出他们为数不多的矿泉水，说你们喝一点，你们辛苦了，虽然婉言谢绝了，但老百姓的热情还是让我们非常感动。
0: 据了解，下一步上游县消防救援大队将加强与气象、水利等部门的应急联动和信息通报机制，密切掌握强降雨天气变化趋势和可能波及的范围，科学研判灾害发展及可能衍生的次生灾害事故，扎实做好各项防汛抢险救援准备工作。钟红熙也提醒当地受灾群众务必留意防范各类安全隐患。
2: 一个是次生地质灾害，洪水浸泡后可能会使土质松弛，山区丘陵地带容易发生山体滑坡或泥石流。第二是触电风险，洪水可能损坏电力设施，导致电线裸露，容易引发漏电、短路或者触电事故。第三，洪水过后可能房屋会出现倾斜、开裂或者坍塌。最后要注意饮食卫生和传染病风险，同时潮湿环境容易滋生蚊虫。
3: 更多关于本轮大范围降水的相关影响，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幅都在两位数以上，成为新的爆款。多家企业的出口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那中国光通信何以全球爆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综合报道。
10: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记者见到了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他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这种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炙手可热的产品。尽管出货价格一年内上涨了10倍，仍然供不应求，客户需要提前缴纳保证金才能够锁定工厂产能。
11: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4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增长了4倍，然后但实际发货呢，我们只比去年增长了1倍，主要是产能受限，所以现在我们要求呢，客户呢要打保证金过来，把我们2027年这样的产能，然后提前预定掉。
10: 走进光纤预制棒车间，记者看到经营TTO刚下线的光纤预制棒正准备进入下一道工序。目前市场紧缺的特种光纤就是由它拉丝而成，两个手臂长的一根光纤大概可以拉出超过5000公里的 G657A2 光纤，以每公里200多元人民币来算的话，一根光纤预制棒的价格超过了100万元人民币。公司总经理秦宇说，为了完成更多订单，企业将光纤预制棒30%
12: 一些特种光纤产品的需求合理的配置我们的这个 G657A2 的光纤的一个产能分布。
10: 秦宇说，以 G657 这类光纤为例，2026年全球总需求高达3.7亿新公里，但目前中国工厂的有效产能只有2到2.1亿新公里。虽然缺口巨大，但扩产不易。一座3500吨产能的预制棒工厂需要投资40亿元，建设则要

0: 两年。此外，全球氦气短缺也严重影响了光纤的扩产。秦玉解释道，光纤预制棒的烧结生产工序必须要用氦气导热，好在他们通过国产氦气加高回收率破解了困局。
1: 目前我们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供应是由国产氦气来供应的，未来的话我们会超过八成以上的氦气都会使用我们的国产氦气。目前我们的氦气回收的这个比例的话，有的月份可以达到80%的回收率，所以说我相信未来超过80%甚至90%也是有希望的。
2: 这就意味着现有的氦气
1: 可以使用更长的时间。
0: 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预测，这一波海外订单潮还会持续多年。随着各类人工智能产业的爆发，世界各国都在设立算力中心，而现有商业模式正加速 AI 产业的竞争。谁先布局好算力中心，谁就有可能吃下更多的市场份额。另外一边，新产品还在加速上市。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和传统的光纤不同，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
1: 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C 波段的这个空心光纤标准产品的话，它的价格应该是人民币超过30,000元每公里的。
0: 据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多家光缆企业正在加速布局海外。
3: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同样是种地，相邻两块试验田，一亩却能够插出近百斤的产量，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答案不在种子，不在化肥，而在一张看不见的监测网。在山东淄博，农业生产正从看天吃饭变成知天而作，并且可以精准到地块，精确到小时。
5: 大风、干热风、倒春寒，这些过去让种粮大户们睡不踏实的字眼儿，如今正在被一条条风险提示提前化解。那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相邻的两个试验田为何产量差了近百斤？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此刻呢，我正站在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的麦田里，大家现场可以听到，今天的风还是很大的，气温呢也逼近了35度。那对于正在灌浆期的冬小麦来说啊，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可能会有种粮大户们最怕的干热风。那就在刚才呢，我身旁的种粮大户老文正紧盯着手机，他的几百亩小麦能不能扛过干热风，或许就在此一举。
7: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但是高温天气带来的干热风风险让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的是通过无人机喷洒药肥混合液，但是无人机也不是想飞就飞。
8: 什么无人机飞放？无人飞放对风的要求很严格，那温度这风很大了不行，它飘逸也没法干。
7: 就在老文发愁的时候，当地气象部门发来精确的气象信息，晚上8点以后出现了几个小时的无人机一喷三防作业的窗口期。
8: 八点开始飞，它那个风小了，风小了基本上是风没有了，作业效果太好了。
7: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听起来有点拗口，但是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直接关系到粮食的产量。就在刚刚，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推送了未来几天最新的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8: 以你说的地段，5月10号至19号干热风风险等级分别为5、5、5。中五低五，5月10号至16号无人机一喷三防11度，分别为10号、11号、11号、12号、11号。
2: 到16号就不适应。
8: 不适应，建议你在干热风来临前，选择11左右的时间段开展一喷三防作业。
7: 老文的500亩田里，单独划分出来两小块田地，分别叫做常规试验田和风险减量精准试验田。简单来说，常规田按照老经验来管理，而精准田则是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最后，二者进行对比，看看有多大的区别。经过老文自己的估算，以去年种植的玉米为例，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实际收入每亩能多收入100多块钱。现在正值灌浆。

0: 期的冬小麦还没有完成最终的测产流程，但是从直接观察的结果来看，精准田的小麦亩穗数明显要多一些。
1: 这个常规田和这个精准田，通过就是说你下地里看，就亩穗数就多。
2: 经过去年一个玉米季的实战检验，数据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在淄博市2025年气象灾害风险减量试验。
3: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是
4: 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家哪里去啊？
2: 哦，我到外面买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